攞只二五零嘅麦线，麦子啊，阿啲零嘅一摸一摸啊。这组人的压磨的体质人的热情然后阿中那个班的小脑子哦阿中莫靠班的小脑啊大力个阿诺啊朝罗马莫名其妙啊这里个阿诺的做了妈妈哦娘吃了干的脑袋你要让我把妈妈拉住拉住住啊母吃了妈妈都家企业做着啊都去做啊

王哦，母仙您给那得天牛年来哦，中啊中见了就了叫叫这里人别了就过了年啊年别咱哦眼放了望哦泪流的酒地啊你见面不一了养肚了棒棒烂鸡那哦烂了

在大地马路前，就去为有那妹啊，快把你不了，咱啊叫点钱呐，你点呐哦，非啊一个大朦胧啊，黄昏归啊。有爹了塞了贼叫饭大为门端有黑你变了灵啊塞铁的毛飘在路尊了总在呀妈年哪还见你了同边那那辈不有年听大的都说准听你真了都听你那问快马那路

祖者人年当少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